0: dugu dugu dung
1: ding da ga tang
0: ding da ga tang tang
1: tung da ga tang tang tung
0: dugu dugu dung ding da ga dum dam dum da ga dum dam dum dugu dugu dung lumbung radio digi digi ding
2: boy 欢迎收听台风警报。我们这个 podcast 让你一探台湾人在欧洲边缘芬兰的观点。
3: 农宁，我们是在芬兰读书与工作的瓦夏与方轩。节目中，我们将芬兰日常献给对北欧与芬兰有兴趣的你。
2: Unyte Nyt。

0: 大家好，我是瓦夏，
1: 我是方轩。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芬兰的食物。
1: 要就住这么久还是对芬兰食物要充满热情。
0: 我真的对芬兰的食物没有什么热情，不过对料理的热情很重要，因为每天都会吃嘛，所以
1: 哎，对对对，自己准备料理的热情就是要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亢的状态。
0: 哎，真的真的
1: 这是一个求生意志的行为，
0: 真的耶，尤其是在疫情下面，一定要自己煮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就尤其是像我这种都待在家的，所以之前都可以就比如外包到去吃学生餐厅啊，现在的话就是哦，天天都要想明天要吃什么，那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中午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就哇、哦、很累。
1: 但你真的有因为疫情就开始煮更多，还是就也会有外卖？
0: 有欸，有哦，外卖也有，可是因为第一个住的太远，第二个外卖太贵，第三个说实在外卖也没什么好买的，所以就
1: 对对对，我觉得有在那个就是外送服务的那些餐厅，就是都一样，怎么花就是都那些餐厅而已。
0: 真的，我已经不想再吃披萨了，不要再给我 kebab 什么沙威玛，不要不要
1: Goldie
0: Pizza， 真的那 Goldie Pizza 就是芬兰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就我觉得没有很好吃，
1: 还行，就普通啦，
0: 普通
1: 啦，就是普
0: 通。
1: 对对对对，当然你付的钱也是普通的价钱，所以就吃到普通的披萨，对吧？
0: 真的。
1: 那瓦夏，你是来芬兰之后才开始，算是开始做菜吗？
0: 对，我在台湾其实都不做菜，你知道，就从小在乌来长大，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每天早上起来，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比如说爷爷会煮稀饭，然后就可以配一些家里卖的，因为我们家是杂货店嘛，就卖那个什么面筋啊、瓜果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卤肉啊这样子，哦、对啊，就哇，这一应俱全。
1: 难怪你吃的很习惯中餐，因为如果早餐就是粥什么的话，
0: 是欸，
1: 就从小就是吃这样，
0: 真的
1: 中式的，
0: 真的从小就有这个味
1: 哦。
0: 然后我最喜欢的食物就一直都是面食，
1: 对，
0: 比如我喜欢吃水饺，我喜欢吃什么炸酱面、牛肉面，然后就这类似的这些东西。
1: 那你有就是在这边想办法复制这些然后喜欢吃的食物？
0: 有啊，当然啊。不过在那之前也问一下方轩，你都喜欢吃什么？你也是喜欢像我这种东西吗？还是说你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我来芬兰之前就已经吃的蛮综合了，就虽然家里就是你知道也是小时候家里就会煮，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就是去学校带便当，
0: 对，
1: 但是就三不五时会你知道想吃一些西式的或者日式的
0: 哦，
1: 然后台湾的日式的选择又超级多嘛，
0: 哦，
1: 所以就变成三不五时有时候想要吃台湾东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出了咖喱饭。就是你知道不一定是你知道非常台湾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台湾就是一个混血文化，所以基本上你要吃什么也都找得到。
0: 真的，
1: 然后就也很喜欢吃你知道台湾的早餐，或者是你知道
0: 西式的早餐，哦，是蛋饼吗？还是说
1: 对蛋饼、萝卜糕，我超爱做萝卜糕。
0: 哇，真的耶，
1: 对啊，所以对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定比较喜欢吃，比如说台湾就一定要做出什么葱花面之类的，但比较不一定
0: 哦。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超前部署在芬兰的生活了，因为在芬兰这边其实也是跟台湾的西式有点不一样，可是大体来说的那个感觉其实不会到中式跟芬兰式的差距这么多这样。
1: 对啊，其实也没有芬兰式啊。就西式整体来说没有差很多，但是所谓芬兰式对啊，每次要讨论这个然后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0: 没关系，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对

0: 仍然是食物有点想法。
1: 哎、欸，好好，
0: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就是从小，然后在家里就是吃这种很中式粥啊，然后吃什么面疙瘩、水饺啊，偶尔就是很高级的，就会吃个什么鸡块这样、嗯，哇，那个就是超高级的，什么一个月吃一次，然后什么断考完才会吃这种很高级的食物，
1: 哦、
0: 对啊，然后当然就是日式、韩式那种是在大学之
1: 后来比较流行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才会开始吃，对啊，
1: 嗯。忽然想到以前就是高中去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也会吃一些然后台北车站有的没的东西，
0: 真的
1: 很多平价便当，或者是你知道
0: 哎、欸、真的这北车附近真的都是平价便当，有啊有啊，我最喜欢吃那什么、嗯、就什么打抛猪肉饭啊，就是那种它会有一个餐盒这样子、嗯、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有些真的是好吃，但有些就是单纯油，
0: 哎、欸，真的，
1: 你知道台湾便当就是一个油，吃到最后全部底下都油。
0: 对啊，对啊，对啊，在芬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嗯、对，哎、欸，我觉得芬兰真的没有、欸，哎，就是什么那种炒的啊，什么，
0: 对，
1: 顶多就是炖吧，炖或者烤，就是你要烤箱料理，感觉在这边是
0: 主流。
1: 嗯
0: 嗯嗯嗯，对啊，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从台湾移到芬兰，其实也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1: 没错，还有适应那个电炉。从瓦斯炉到
0: 那种
1: 电，
0: 那电磁炉是吗？
1: 电磁炉
0: 是
1: 那种
0: 平板
1: 的，
0: 就是那个平平的，应该是吧？
1: 对对对，看不到火、啊，就是看不到火。
0: 真的，
1: 对啊。虽然说在台湾也没有就是太多瓦斯炉煮饭的经验，但就是那个火就觉得哎不太一样。
0: 对啊，
1: 嗯，对，我觉得那个第一年刚来的时候，会觉得每次都觉得不太确定现在到底多热，没什么概念。
0: 你知道我第一年搬来芬兰的时候，然后因为很焦虑嘛，然后交换学生，然后年纪又比较轻，然后就会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帮我打包了什么三大箱、嗯、然后每一箱都是17-18公斤这样，然后就寄各式各样的东西。
1: 食物吗？
0: 两箱是食物，然后一箱是日用品、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诶，你知道外国人很喜欢吃奶油，你赶快带一个奶油过去才可以融入其他人，所以她就帮我带了一个，你知道乳马铃吗？
1: 哇，
0: 我就带了乳马铃来芬兰。
1: 等一下，乳马铃不是普通的奶油，
0: 不是，它叫做 margarini 在芬兰。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就哦
1: 好，哎、欸，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东西，但是还蛮聪明，知道买乳马铃不是会买融化
0: 的
1: 那种。
0: 真的，我每次都讲成福马铃，后来就说，
1: 请问是什么？
0: 然后就是在
1: 是泡
0: 泡木乃伊的那个
1: 东西。等一下，那真的叫福马铃
0: 是吗？应该是吧。
1: 我记得是福，
0: 是福，可是又好像就不是乳马铃
1: 吗？
0: 对啊，
1: 等一下，那你有分给你的朋友吃吗？
0: 有啊，我那时候就给室友吃，然后室友就觉得啧啧称奇。
1: 室友是哪里人？
0: 西班牙跟希腊。
1: 哦，嗯，我超级讨厌乳马铃到不行。然后有些早餐店，他可能就是做那个现烤三明治，什么他就是抹那个。
0: 哦、oh ，
1: 很难吃，因为我很喜欢吃早餐店的东西，但我超讨厌，超看到乳马铃就
0: 真的，就口感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就是不是奶油。
0: 对，
1: 但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吃那么多奶油，反而是这边因为可能选择比较多。
0: 可你这样很厉害耶，你就在台湾你就知道说这个奶油跟比如说乳马铃之间的差别，像。我其实是来芬兰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个差别，然后哦原来奶油应该是这个味道，说啊原来起司有那个正方形然后塑胶片包装以外的起司。就我出国之前我不知道。
1: 欸不是，但是我出国也是比较大了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就有吃过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就可能生活经验也有差。
0: 对，长了见识。
1: 嗯，算是有道理吧，就是
0: 应该有应该有。
1: 但我就觉得哎嗯，就变成这边食物选择食物或者食品的选择都比较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然后有些就是亚洲的食物就是找不太到嘛。
0: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边环境真的跟那种中国城很大的一些主流的西方城市差很多，
1: 或者是单纯只是跟有中国城的地方比，我们就已经没有中国城了。
0: 对，我们
1: 直接不用比那些中
0: 国城
1: 很大，我们就没有中国城，这是不同的层次。
0: 真的，真的，真的，哇！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然后就想说，哇，住纽约的这个学姐带我去，就是长见识，然后逛那种超大的那种中国的，或者是什么卖葱油饼啊，卖什么美酒啊，就全部都有这样子。 然后我就、哇好好哦，我也好想要就是
1: 真的
0: 有这种加工食品在我的冷冻库
1: 真的哎、欸，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华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是去了那个洛杉矶跟旧金山，我没有去但旧金山有去中国城，
0: 对，
1: 就很大嘛，不然大家都知道很大，然后但是洛杉矶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去他们大概是 Costco size 的
0: 对
1: 亚洲超市，然后就觉得太多了吧，傻眼，超级大
0: 哇，真的真的真的
1: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还特别带了六罐八宝粥回芬兰，
0: God!
1: 就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行李装得下，而且那个可以放，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想吃哦，就干脆买六个好了
0: 我跟你讲我更厉害，我买了那个冷冻的包子，你知道就是纽约有那个现做的包子、然后我就给它冷冻起来，我就给它带回芬兰，还可以吃，
1: 但是它飞
0: 就还好啊，就因为那个行李箱都还蛮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经冰岛回芬兰就还好，
1: 所以是七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哦。说老实话我其实有带过芬兰的 cheese 回台湾
0: 哦，我好像也有带过
1: 算是非常没有道理，但我那时候就我也很忘记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就是你知道芬兰有个黄色圆筒状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那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起司，但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上飞机前就觉得好想带点芬兰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在机场的超市买了那个起司，然后还分给我朋友，然后其实我朋友觉得还好，其实回头吃起来就真的还好，
0: 真的，
1: 但当下就觉得好想吃哦，
0: 可它就是芬兰味 啊，就可能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觉得芬兰的体验就是要全方位天地人，你要在这个地点吃到这个东西就你才可以有这种全部的享受、如果把它带回台湾就觉得说好像款式啊然后那个多样性都没有到台湾其他的商品，就
1: 这样我觉得真的跟就是当地比如说天气啊什么那个
0: 对
1: 风土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时候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刚好，但回台湾吃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吃这个有一点有时候有点那种感觉，
0: 哇这是道出了我们要回台湾都不知道带什么东西的带什么纪念品的这种难处
1: 哇想不到
0: 对啊，
1: 但是就算我觉得食物可能就不会吧，不一定
0: 那方轩之前在台湾有做菜吗？就是你到芬兰之后是继续你的这个做菜厨艺精进之路，还是说重新学怎么做菜？
1: 我其实在台湾真的没有在做菜，对啊，就是吃家里，然后可能周末会想要跟朋友出去吃之类的，所以就在台湾烹饪经验基本上就真的只有去露营的时候煮一些你知道那种野外比较困苦的条件下，然后用现成的就是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来的食物所以刚来的时候就住那学生宿舍，然后就会跟我隔壁室友那边讨论说要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常就煮一些那种然后大锅面
0: OK
1: 就是东西都一起煮下去，然后煮熟了吃，然后可能吃面就是最方便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从那个开始，然后后来你才会想到说我可能想要吃什么什么，然后去看食谱
0: 对
1: 你也是吗？
0: 我觉得我超少煮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就只有煮水饺吧对啊，就
1: 但你妈寄了17-18公斤给你。
0: 对啊，我们就是买了很多神奇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咖喱块很多盒然后甚至我们还买了在台湾的 IKEA 买了一个棉被，然后那棉被还是爱沙尼亚制，然后我们就从台湾 IKEA 买了爱沙尼亚制的棉被再寄过来。
1: 讲个笑话，我妈那时候有寄，也是有第一年的时候有寄一箱超大食物，然后我要请我朋友跟我一起就是去邮局拿回来，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拿不动，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妈也是寄了制冰盒，她说搞不好你们冰箱没有制冰盒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
0: 真的我觉得我们对芬兰的真的是认识的太少了，所以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就只要说就是可能你在台湾没有这种东西那我就赶快帮你准备一下可以融入当地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边好都有
1: 对啊，那个如果之后有人来芬兰，千万不要买棉被跟制冰，
0: 对
1: 这边都买得到，而且不是很贵，就是也有普通价钱，
0: 对对对对对哦，这边的尤其宜家是这边的平价品牌，不是什么北欧设计尊爵品牌，跟台湾的宜家差别很大，就是这边的宜家非常的便宜，所以有宜家要买的东西你就 不要在台湾买，你就过来这边宜家买。
1: 对啊，不会有人在等啊，没事没事。
0: 对对对。
1: 还是我们讲一下学餐吃什么好？
0: 可以啊，好啊，好啊。
1: 对啊，你吃过的学餐应该比我在芬兰吃过的酱油多
0: 啊。对，我就是可以能够避免煮饭的时候，我就尽量的避免。所以我在学餐的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因为我们芬兰这边的硕士班学生学硕士班都一样，就是你政府砸了很多钱来补助嘛，所以一餐就只要2.6块或2块多一点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就什么中餐吃学餐，晚餐吃学餐，然后到最后还可以打包，我可能就早餐吃学餐。
1: 我真没办法想象学餐真的超难吃的。
0: 哎呦，可是我就可以不用煮菜啊，就很开心。
1: 而且这边的学餐，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聊过，反正他们学餐就是都是像那种自助吧的方式，然后比如说主食，就比如说他会有面饭、马铃薯泥。就3选1，然后主食也是3选1，通常就是3选1，就是可能2个肉的，然后一个素的，然后前面就有一些生菜你可以加，然后生菜可能就是生菜啊，小番茄，什么萝卜、洋葱就不一定，可能每间学餐不太一样，然后最后有一些酱料就是，花生粉，有花生粉吗？
0: 没看过，
1: 胡椒应该是胡椒，橄榄油，
0: 对对对，
1: 就一些调味料啦，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盘子是。如果有人帮你夹，你就不能多夹，但如果是你自己夹，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对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瓦夏可以打包的原因。
0: 没错没错，而且学餐有时候他会给你白煮蛋，我就是有一阵子他很喜欢给你白煮蛋放在那个沙拉区，然后我之前就看说哇，我前面那个芬兰男生他只要带7-8颗吧，所以我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这个物美价廉的蛋白质来源。
1: 啊，等一下，你都叫那个叫白煮蛋哦？
0: 不是吗？
1: 我叫水煮蛋。
0: 哦，对，我叫白煮蛋。
1: 哇，我们其实我跟王湘在讲这一集之前聊了一下食物，就发现我们两个吃的东西好像差蛮多，就因为他吃的真的很中式，然后我就吃的就比较西式，但也没有到超级西式，但有些东西他是真的不太
0: 对，
1: 对啊，就不太会选择吃，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听众全方位的这种体验，因为我们两个吃的东西真的差太多。
1: 我要笑死。但是学餐，
0: 我最喜欢的学餐是我们瑞典与社会科学院每个礼拜四他会给你鲑鱼餐。就是鲑鱼的话它就会稍微贵一点，贵一点点，大概多过1欧2欧这样。然后可是就它的鲑鱼都给你烤刚刚好，里面就会就是有那种多汁的感觉，
1: 汁，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用鲑鱼，然后搭配比如说马铃薯泥啊，或者是你喜欢那个配饭啊，然后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说哇，可以就是吃这样子的鲑鱼，真的很幸福，所以我最喜欢吃学餐的鲑鱼，
1: 算是蛮划算的。就以前我在那个 Alto 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很大嘛，所以他就有好几间学生餐厅。
0: 对对，
1: 然后可能不同学生餐厅，然后是不同的营运者
0: 业者，
1: 然后就有一间是好像也是瑞典语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里面的负责的人都是也是讲瑞典语，然后他那个厨房就是很像那种大叔厨房
0: 哦，
1: 就是一些然后芬兰大叔，然后煮的菜就是都是很直接的，然后当然他是礼拜五会有鲑鱼
0: 哦。
1: 然后也是就是那一块你在超市会看到，
0: 对，
1: 一块
0: 那种鱼排的感觉，
1: 4-5块，对对对对
0: 对，
1: 特别，因为他们这边学生餐厅应该是每一周的菜单是固定的，通常
0: 我们不太一样，就只有那个礼拜四的鲑鱼就一定是鲑鱼，可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1: 所以以前在就是要去吃的时候，大家就会讨论说礼拜几是吃什么，那要不要去哪一间吃，
0: 真的，
1: 好啦，也是有点想念的。
0: 我之前好喜欢去那个汉肯，汉肯就是我们这边附近的，好像是瑞典语商学院。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礼拜五都有披萨，然后就有时候就是揪团一起去吃披萨。
1: 好吃好吃吗？
0: 还不错啊，还不错。
1: 我记得他们这边有一些学生餐厅是芬兰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 Fazer 营运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 Fazer 营运的那个学生餐厅就真的有比较好吃一点，
0: 有差有差，
1: 对啊
0: 、
1: 嗯、
0: 就如果大家有来过芬兰玩的话， Fazer 就是你这边来这边一定会买的那个巧克力的品牌， 然后就之后疫情过去之后，你也可以来这边吃看看发着营运的这个学生餐厅，想必就会有不同的这个体验，全方位体验这样。
1: 学生餐省了蛮多钱的。
0: 对啊。哦，我之前有填一个那个学餐的问卷，就是因为是教职员嘛，然后他就问说啊，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营运一个给教职员的这个特别菜单，想要知道大家的一些偏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填一填，我就说啊，我想要有那个卤肉饭、排骨饭这种，填上去。对啊，就
1: 没有人懂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实现，可是我就是真的很想吃。
1: 我真的觉得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厨房团队都是怎么样子的人。我真的觉得可以多一点亚洲人，
0: 真的，
1: 或者是墨西哥、意大利，乱讲，就觉得他们比较懂煮东西。对啊，我不知道。
0: 哦，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就是怎么样学餐的菜叫做芬兰菜，然后怎么样菜就是我们吃过这种异国料理，就在学餐下面。
1: 对啊，芬兰菜是怎样？
0: 芬兰菜我觉得最普通的就是叫做 macaroni latigo， 就是一个那什么意大利面那种小小卷心面。
1: 对，卷心面，
0: 然后你就加绞肉跟 cheese， 然后放进烤箱烤，烤出来之后就是一个锅